0: 宝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莫蔚带来的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是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很幸运，这世界那么多人却遇见了彼此，在一起度过彼此生命当中一段青春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到这首歌。

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女孩厦门版》，这首歌改编自热门单曲《女孩》。韦礼安巧妙地将鼓浪屿、中山路、芙蓉隧道、南普陀寺等美景啊融入在歌曲当中，轻快的节奏、明朗的唱腔，简直是厦门女孩男孩们最浪漫最难忘的约会指南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

0: 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说的正是年少时青涩懵懂的美好单纯的那份情感，即使许多年之后我们已经长大成熟，回不去年少的样子，可曾经的故事呀，永远是青春无法抹去的记号，永远是一触碰就心跳的悸动。

想到的这首歌《卡其色别来无恙》来自卡其色社团当中的女性歌手柯莉。柯莉的声音很轻柔，唱的感觉很温柔，又能听出一些沙哑的沧桑感，总是感觉很抓人。别来无恙就像是一句许久不见朋友间的问候。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想起那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呢？

田馥甄的一首歌《一一一二三四》的一，歌名便是田馥甄文艺气质的幻化。浮躁的夏日，或许你也需要这样的音乐，带来脱离于城市的自我陶醉。一一呢，是由知名的乐队火星电台包办词曲。田馥甄第一次听到小样的时候便十分喜欢，录制和制作辗转了台北、北京、上海三地。黄少峰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不再盲从，把小聪明、把大道理一一推翻，把盲目、从众、追求一一推翻，再一一做回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有一些事你可能会觉得很美好，有一些路程走过之后你也不会后悔，可是最终呢必须拿出一个勇气画上一个句号。邓紫棋的一首歌《过去》是她对自己音乐道路上的种种好的坏的总结，在音乐当中坦然一切，唯有诚实面对过去，才有勇气大步迈向未来。邓紫棋表示，所有想说的都在这首歌里。有一些往事你可能会觉得很美好，有一些过程可能走过之后不会后悔，但是我们还是要画上一个句号，分享到这首歌

李荣浩太坦白，李荣浩作词作曲，并且李荣浩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模特》当中。曾经啊，陈奕迅也在自己的巡回演唱会上翻唱了这首歌。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太坦白》。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相信很多人呢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张震岳的。虽然说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但张震岳做了很多大胆的改编，给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不管在哪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大抵相同，一首真诚的好歌可以穿越时代。当你在穿山越岭的时候，真的有人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分享到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英国民谣歌手 George Ezra 用低沉厚实的声音唱着充满朝气的民谣，简单明快的节奏是 George Ezra 对于人生的通透理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Hold My Girl， 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质朴和平淡这样欢乐的智慧，希望能从他的音乐当中传递到每位听众的耳朵。

张学友《情书》是张学友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的一首歌，1996年发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张氏情歌。其中有一句歌词，不管是恋爱还是工作，都得用得着，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样幸福。是的，这句话也是要告诉我们，幸福要靠自己打拼去创造。分享到这首歌，张学友的《情书》。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城，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花儿乐队可以说是不少80后90后朋友的青春回忆了。1988年他们在一起组了乐队，2000年呢就获得了最受欢迎内地乐队奖。获奖的那一年他们才只有15、16岁，年龄最大的不过19岁。那些年花儿乐队有穷开心、洗刷刷、化蝶飞、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等等歌曲，这些歌是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到的。大张伟呢永远是打扮的最花哨，话也是最多的一个，其他三个人呢就站在他的身边。2009年花儿乐队宣布解散，后来呢又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的花儿乐队封面是三个人的照片，乐队成员是王文博、郭阳、朱丽杰。当然还有人说，没有了大张伟的乐队呀，就像飞儿乐团没有了飞儿，完全变味儿了。可能有些东西啊，存在回忆当中的是最美好的。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蔡健雅是一个并不漂亮的新加坡女歌手，但是她唱歌的时候无疑是最耀眼的时刻，沙哑不刺耳，慵懒又沉淀的嗓音，温柔轻缓又百转千回的歌声，似乎每首歌每段曲子都在讲述一段爱情，是倾其所有未能如愿的十万毫升眼泪，是爱恨终无关的陌生人，或是多庆幸我的 beautiful love，亦或是怀念时候才明白的 true love。 听蔡健雅的歌，你也会感慨她可以把爱情写得如此洒脱。分享到这首歌《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不玩乐队是英国新世纪之后崛起的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秉承了英式摇滚乐队一贯的英伦风格，成为英国新一代乐队当中的杰出代表。 Yellow 是 Coldplay 乐队2000年一

戏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满载少年浪漫情愫的小情歌迅速登上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第4名，乐队也开始红遍全英的大街小巷。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郑钧的一首歌《赤裸裸》翻唱紫扣的 Play 的 Yellow， 但词曲有了较大的改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唱。《赤裸裸》郑钧的开山之作，1994年红星生产社制作，已经成为华语摇滚乐坛的经典歌曲之一。当初的震撼余波至今，获奖无数，专辑的正版发行量超过了50万张。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首情歌，那就错了。郑钧自己说，《赤裸裸》是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写给成长中很多的梦想、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是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有意思的情歌。分享到这首歌《赤裸裸》。

杨咏琪走红的还是唱歌，香港地区演艺圈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要听沉重伤怀的歌，人们不会选择梁咏琪。前面有梅艳芳，有王菲，有张学友，梁咏琪就唱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小女生的歌。在当年1997年，梁咏琪推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短发》，在《短发》的封面上呀，配上了鹅黄色调，暖的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分享到这首歌《短发》。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轻快的曲风，甜蜜到让人心中都会沁出一丝丝甜来。今天你要嫁给我，成为恋人心中共处浪漫季节的最佳合唱歌曲之一，来自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段恋爱让蔡健雅走过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也促成了 Goodbye Hello 专辑的诞生。一段偶然相遇的恋情让蔡健雅刻骨铭心，她说这张专辑的歌曲啊，几乎都是在结束恋情之后写下的，所有的歌都是为她一个人创作，这段伤痛深刻的爱情成就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其实不仅仅是蔡健雅个人爱情故事的呈现，其实也是所有都会男女穿梭爱情的心情写照。来听到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光良演绎的歌曲能够将各种情感瞬间定格放大，让听歌的人触碰到自己隐藏或者遗忘的情感。在音乐当中，它有一种温暖，当然也有一点哀愁。我们听到这首歌《回忆里的疯狂》。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的东西是什么？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3: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粒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2: 嗯。
3: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2: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3: 对了，
2: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3: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2: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3: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2: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3: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2: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3: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Dreamgirls 他们刚出道的时候，李玉芬就已经是宅男女神界的头牌了，然后再跟来自韩国的宋米琴还有模特出身的郭雪芙一起组团来出片。在刚刚开始出专辑的时候呢，就被人质疑他们之间是有不合传闻的。刚才这首歌《听你说》来自于专辑《美丽头条》。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特伦斯·霍华德，他演过很多好看电影啊，像《灵魂歌王》，还有《川流熙攘》，在之前击败过大热门《断背山》的小成本电影《撞车》，你也可以看见他的表演。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会唱 R&B。另外，在更主流、更商业的电影，像《钢铁侠》第一部里面，罗德上校是他来演的，不过到第二部、第三部就换人了。另外，他也会演一些 MV。刚才这首歌《Be Without You》的男主角就是他，演了一个夜不归宿的坏男人。

还有是偷偷帮你挑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无言以对》。陈冠希这些年在音乐方面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动作，但基本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脚步。这首歌 I Can Fly。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否定。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3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听。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

撤去冯英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英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英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05-2006年中国风最盛行的那几年呢，周杰伦甚至萌生过想法想要转换自己的风格，因为他发现做中国风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林俊杰在他试验了几年之后，到了他的曹操专辑里面也是大搞中国风。刚才这首歌是熟能生巧，就是来自于那张专辑的。

他是 Leona 在06年的时候拿了英国最强音第三届的冠军，而且当时他是第一个拿这项比赛冠军的一个女歌手。那可能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你还比较记得贝克汉姆的那个大脚开球，实际上在当时的表演嘉宾里面也包括了他。刚才这首歌是他的 Yesterday， 真好听。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戴佩妮她纯属意外呢，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跟她同名主打歌，不管是在曲风还是氛围，甚至有一些歌词你要是没有留意的话也会弄错的一首，就是刚才听到这首《剪不断》了。不过《剪不断》这首歌里面在唱的是两个人分开之后还有一些思念是残留的，所以会让你有一些苦涩。继续帮你挑，就范逸臣《信仰爱情》。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H.E 在他的《我的电台》这张专辑里面有刚才这首歌是沿海公路的出口，帮忙写歌的是郑楠。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用一段感情换一个朋友，来体会一下这句的话戳中了 Ella 当时的泪点，所以当时就哭了。所以你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些段落它的鼻音是很重的，就是因为哭过的关系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张志成在华研的时期跟 JS 同公司过，那段时期 JS 当中的哥哥陈忠义帮他写过很多的歌，包括他的代表作是凌晨三点钟，也是陈忠义来帮忙写的。尽管说 JS 他们的音乐风格是偏日系的，但是全能的音乐人嘛， R&B 的照样给你来。继续帮你调，这是 Third Story。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小的东西是什么？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4: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里沙子要是分成2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3: 嗯。
4: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3: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4: 对了，
3: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4: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0: 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1: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0: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1: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0: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1: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翻唱老外的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因为很多艺人他自己的定位本来就是直接引用照搬国外艺人的一些原先的定位，所以把主打歌干脆一起翻唱，翻成合适你习惯你的语言，这也算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吧。刚才是 Candy Don't Think I'm Not， 当年同时被 T-Rush 还有方浩文两组人马同时来翻唱，那前面呢是用了英文的歌名，那后者则是改成了灯。这位他是谢和弦，这首歌是于是长大了以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硬糖少女303周年纪念特专《了不起的女孩》治愈 EP《阿莫西林》发布了，编曲呢简约又大气，在嘈杂的生活当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剖析自己。我们或许都需要一颗解药，释放高度紧张的身体，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听到这首《阿莫西林》。

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当中呢片尾曲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是由叶玄清来献唱的，旋律悠扬的徐徐而来，和着叶玄清极具张力的演唱，为这一段青春时光增添了浪漫的韵味，就让我们一起长大，奔赴未来。

盗墓笔记秦岭神树的概念主题曲是由阿云嘎来动情演绎的。阿云嘎沧桑而饱满的唱腔和流行摇滚的直率风格交织出了一股无所畏惧的巨大力量，整首歌都在展现着真实无畏自由的人生态度。来听到这首《入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在一次全民票选十大巨星的活动当中呢，退出娱乐圈27年的刘文正竟然被评了第一。最夸张的是，他的票数比第二名要多出40%。作品不朽，刘文正也是。

1974年，许冠杰用粤语大碟《鬼马双星》宣告香港粤语流行歌时代的来临，他是粤语歌曲的奠基人了。无论粤语歌曲怎么发展，都不能忘记许冠杰。《沧海一声笑》《浪子心声》唱尽了千家万户，也突破了时间的防线。

许冠杰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在1992年他就隐退了歌坛，彼时呢粤语歌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期了。2004年许冠杰有复出，只是再也不能复制当年的辉煌。

郑智化这个名字总是与励志分不开的。小时候呢，一场疾病让他再也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一首首励志歌曲鼓励着他自己，也鼓励着很多深陷困境的人。不知道他的那一首《水手》曾经温暖过多少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否定。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3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听。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

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撤去冯婴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婴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婴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捡到你的下雨天，或许就是惊喜，又或许是意外。捡到你的下雨天作为最近的影视剧《不想捡到爱》的片头曲，是由赵露思来倾情献唱的。欢快的前奏，吉他贝斯轻快的编曲，赵露思明朗的少女感声线，营造了下雨天浪漫而又温暖的世界。听到这首《捡到你的下雨天》。

我们常听身边的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岁月如歌，所以52赫兹的你在傅如乔的清甜嗓音中如约而至了。在缠绵的提琴声中开场，傅如乔喃喃地诉说一个人在陌生

都市的这种孤寂和迷茫，而他温柔又清晰的声线又将这一份孤独粉饰上一层浪漫感。来听到这一首52赫兹的你，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文正不应该叫做巨星，而应该是叫做台湾乐坛的传奇。他外形高大，嗓音清澈，风靡整个台湾。著名的校园民谣《兰花草》《童年》都是他的代表作了。但辉煌的乐坛并没有留住他。1984年呢，他隐退幕后；1991年彻底退出娱乐圈，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歌声。但之所以他称作是一个传奇，是因为无论过去多久，他都不会被遗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好像什么都会。从出道第一张专辑开始，至今发了六张唱片，59首歌，除了七首别人作词，麻雀中还有一首是陈珊妮谱的曲，一首跟刘柏辛合唱，剩下的50首歌都是李荣浩亲自自给自足的。他也曾经调侃自己，写了歌除了电费基本没花啥钱，再加上为别人创作了217首歌赚了不少，刘浩很有可能是娱乐圈又一位隐形富豪了。那接下来就跟你说说这些曾经被李荣浩卖掉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我们先来听一首他自己的歌吧。

李荣浩这些年创作过不少歌曲，但是很多都是给别人创作的。李荣浩呢，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当时呢，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在李荣浩香港红磡演唱会的时候，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然后呢，李荣浩就拿出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不仅是作曲是他，那朴素中带着温柔的歌词也是他写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告白与特别的浪漫，就是这样的爱情好像随处可见，但是在莫文蔚优秀的唱功和特别的嗓音当中，却显得格外的动人。

薛之谦有一首歌叫做《丑八怪》，这首歌呢是刘昊来完成编曲的。这首歌的旋律一听就非常的刘昊。当然了，当年薛之谦因为特别喜欢这首歌，与词作者苦熬了两个晚上才完成了歌词的创作。而且呢，在薛之谦特地选了这首《丑八怪》作为专辑意外的主打歌之后，将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排在了第三位。薛之谦用冰冷决绝的语气揭开面具后的伤疤，没有声嘶力竭，却一样令人心如刀割，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2007年之后呢，郑智化就再也没有出现新歌，甚至很少出现在歌坛了。这个名字呢，也渐渐的被淡忘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忘记。来听到这首《星星点灯》。

一定很爱你，一定是一个时代人的记忆。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一个嗓音极其有特色的歌手。其实阿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在工地打工时特别爱唱上几句。有一次呢，陪朋友参加试音比赛，没想到他被录取了，然后呢，这家公司就立刻与他签约为培训的歌手，从此让他走入到舞台。

2013年之后呢，阿杜就很少出现了。在如今千篇一律的新人唱法当中，再难听到有那么辨识度的声音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陈学冬演唱的《不再见》这首歌是《小时代三》的主题歌，是由郭敬明和洛洛共同来填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是李荣浩来创作的。陈学冬呢，原本就是音乐剧专业，他用非常低沉又略带悲伤的嗓音，将戏中凌霄与周崇光的点滴娓娓道来。每每听到这首歌，都有电影画面在眼前浮现。在跨界歌王里，李荣浩还跟陈学冬一起合唱过，陈学冬凭借这首歌拿到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

谢安琪的《可乐》这首歌是赵玉晨原创的歌曲，在各大播放平台的收听量都有相当高了，但他平时又细腻的歌词十分的戳人了。2015年谢安琪选择翻唱这首歌，是由刘浩来进行重新编曲的。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唱法和最真挚的感情，他说用音乐分享真实的感情正是他当初进入乐坛的原因。在最近的好声音2020中，李荣浩看到原创者赵玉晨还小小的显摆了一下，说他曾经为这首歌编曲，真的是非常可爱了。来听到这首《可乐》。

0: 刘惜君有一首歌叫做《那时候的我》，听过这首歌的人都有感觉，就是它太有少女感了，配上刘惜君慵懒的声音，好像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曾经百无聊赖的夏天。刘浩在创作的时候是希望讲述十七八岁年纪的那种自由自在，会一个人发呆，也会为没有意义的琐事上心的青春。这是刘惜君第二张专辑《拂晓》中的作品，他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最具潜质歌手奖。听到这首《那时候的我》，
1: 口上谈笑都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陈坤可以说是李荣浩的贵人，在音乐上呢，陈坤也是相当的依赖李荣浩。早在李荣浩还没有什么出名的时候呢，两人就见过面。陈坤毫无大明星的架子，非常尊重李荣浩在音乐上的看法，两人慢慢还成了朋友。陈坤的专辑 Me M E 中就有好几首是李荣浩的这个创作，这首什么都没留更是成为专辑中传唱度最高的歌。

歌王子张信哲一直都很愿意给新人机会。2008年在《逃生》这张专辑当中，张信哲就收录了一首刘浩创作的歌曲《牡丹忧》。当时呢，张信哲一听到这首歌就立刻拍了板，他感觉呢，他就是要在音乐当中表达出这样的情感。他们的想法如出一辙。这首歌不同于张信哲以往的风格，以飞扬的京剧老生开场，慢慢的中国风，内容则是献给母亲的。

幸福果子这首歌收录在杨丞琳2007年的专辑《任意门》当中，这是两人早年间的缘分了。那时呢，李荣浩还没火，杨丞琳呢却早早的出道，风头正盛。而且李荣浩给不少人都写过歌，估计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彼此。这首歌在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小众，不如主打歌《任意门》和《倔强》出名，但是甜甜的恋爱风格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的东西是什么？
3: 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4: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里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3: 嗯。
4: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3: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4: 对了，
3: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4: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3: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4: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3: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4: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3: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4: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斗罗大陆动画全新的插曲《与你》正式发布了，是由谭维维来倾情演绎的。谭维维呢，用大气纯净的嗓音，将前行路上的苦难与疲惫褪去，将少年心中的挚爱深情娓娓道来。世间万千，不及你的一切，牵你的手，走漫长的岁月，以唯美声线浅吟的一场浪漫誓言。听到这首《与你》。

金玟岐现场电视剧《月光变奏曲》的插曲《纸飞机》，纸飞机带着爱情里的小心愿缓缓飞向蓝天，这样带来未知的美好，在金玟岐的声音当中是娓娓道来了。歌词间所有的情绪都变成了夜空中的颗颗流星，为爱而亮。听到最近的这一首电视剧《月光变奏曲》的插曲《纸飞机》。

张强呢最近又再一次的活跃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而且呢最近也是频频的出专辑。那张强的新专辑呢是和瑞士的摇滚乐队来合作的，这也是他的第二张专辑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My is Fine。 那欢快跳跃的节奏，张强独特的声线里在寻找着自由的方向，他想用自己的方向和一个女歌手的姿态表现出一种温柔与放纵并存的态度。就来听到这首歌吧， My is Fine， 一切都好，来自张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否定。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3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听。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撤去冯婴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婴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婴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开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独特的潜力组合 West and Hazy 2011年呢成立于台北淡江大学吉他社，主唱大咖，歌声高亢清澈，具有爆发力的穿透性，擅长歌词创作，蕴含诗意却不过分飘渺，能够使听众产生共鸣。那吉他手兼团长一起拥有纯熟的吉他和编曲技巧，掌控音乐的氛围能力极高，所以说这两个人呢配合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来听一下他们的歌《关于青春》。

在11年发行《学不会》这张专辑当中呢，其中整张专辑最早创作的歌曲就非常 JJ 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渐行渐远的两个人，以及挣扎的心情，痛苦的无奈，那些曾经共同的梦，每多回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是呢，那些美梦也再也回不去。来自林俊杰，那些你很吗？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

under my soul。 介绍一首以色列的神曲吧，那可能各位平时听以色列的歌会不会很少啊，不是很多哈、啊。在某些片段我居然听出了一些印度感，来自 StarTech and Ben Air To Do Bomb。

Digital Farm Animals 啊，他的电音天赋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他会有很多的好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来听听看，他的作品都不错。Tokyo Night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George 是韩国 R&B 创作歌手和制作人。那尽管他之前呢曾经与 Gary Boy 啊等等著名的嘻哈音乐作品合作过，但是真正让他有名气的是他俏皮又诙谐的单曲 Boots 以及 Swimming Pool。 来吧，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来自 George， Let's Go Picnic。

List 的目标呢，是给泰国的嘻哈界带来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于是呢，他们完成了在此之前从没有人试过的音乐创作，也是为泰国的嘻哈界来打开了新的大门。List 4

一支来自台北的乐团，由四个大男孩组成啊，灵魂沙发 sofa， 曲风呢也是受英式摇滚的启蒙，哎，结合了对这世代生活的体验，并且与音乐融合，唱着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呢，总有一天这支乐队会攻破大陆内地的 live house。sofa 灵魂沙发 ，44 second road movie。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小的东西是什么？
6: 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7: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里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6: 嗯。
7: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6: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7: 对了，
6: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7: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6: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7: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6: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7: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6: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7: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0: 那颗音乐。
1: 每天都要过下去，哪怕被泼冷水、被贬低、被羞辱、被歧视，人活着是为了自己。那他人呱呱几句言语，要是想太多的话，那就太弱了。来自 Fridge，Life Goes On。

0: You could go, you could stay. Da da da da da.
1: 到底是哪一条公式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可以推导出我们可以在一块儿？这样随随便便省略推导过程是拿不到分数的好吗？来自方大同公园。

我会莫名对许多歌名与 home 相关的歌有好感。果然 Victor 来发布的这首新作 home 也属实好听。与其说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流浪，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灵魂当作归宿呢？自己的躯壳和思想就是 home。 来自 Victor Hom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

0: 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终于可以大方地说，这个最浪漫的季节它来了。

我们感情依然如初恋。嘿，老婆，上天把你带到我身边。

前段时间是冬天和春天，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好久，最终事物的规律当然是这样啊，最浪漫的季节它来了。刚才来自万鹏飞的浪漫《嘿老婆》，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好，换一个频道，来一些 Rock and Roll。 他们是 SHE， 的信为他们的创作加入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是 Hero 吗？ No， 是 Shero。

最完美的一天，这些歌词变成了很多女生的梦中的理想，要有大房子，要有爱人，还有大狗。现在是顺子，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讲讲他朋友的故事。那你有什么呢？你还有我啊，我是 baby， 天天陪你好吗？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否定。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

阴谋手段篡夺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听。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撤去冯婴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婴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婴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FIR 菲儿乐团女主唱菲，她的声音可塑性太强了，然后她超级民族风的这一首月牙湾，可以听一听陶喆这首歌。

问你哦，你最长时间听摇滚乐的话能坚持多久？我大概一刻钟吧，或者听 disco 也只能坚持20分钟而已，但是除了不插电吉他，我可以一直听。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张学友上张专辑《我醒着做梦》当中，整张概念像是 opera 歌剧，这一首 funky 摇摆叫做《我只想唱歌》。

电吉他的效果太自由，它可以是很重的节奏摇滚，甚至是金属乐，也可以是像现在这一种效果，让耳朵可以怀孕的 soul。 这首歌来自02问，叫做 Wannabe。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好有意思的 ending。 被陈奂仁抛入了外太空的陈奕迅，之后要听到范晓萱这首歌，很特别。为什么呢？制作人是刘以达，刘以达一共为范晓萱创作过两首歌，一首是粤语的《最好的爱杀人武器》，还有就是这首《人类》，周星驰电影当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刚刚用冷暴力或者一些谎言和一个女生说完了分手，那么千万不要听这首歌，因为女生其实是这样想的。林夕的大女人，她献给莫文蔚。如果你是李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今年情人节那天，当有一些女生还在埋怨自己的男朋友不在社交网络公开自己，怀疑有备胎的时候，刚才万鹏飞的这首歌在当天向全世界喊出了老婆。

直到听到这里才有乐器进来。蟑螂合唱团特别棒的这一首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叫做帮个忙。现在这首歌还是人声非常浓厚的，来自林湾过完冬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听。

陪你听这一首在这个时候听才会更有意义的歌。你和你的所有过往会在这个月握手言和吗？这首歌来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

0: 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3: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4: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穿旧的运动鞋，哪怕鞋底磨平也舍不得扔，它陪你走过的路，跑过的步，都藏着你的坚持，每次看到都能想起我曾为了目标努力过，这份连结是和自己成长的对话。

朋友发，看到这个就想起你的小图片，哪怕只是张可爱的小猫照也存着。这种被人放在想起里的连结，比特意准备的礼物更暖，让你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有位置。

去常去的公园散步，不用看路标也知道哪棵树下有阴凉。这种熟悉的小规律是你和环境的连结，不用费心探索就能找到舒服的角落歇脚，藏着不慌不忙的安稳。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就笔记本里写着的幼稚鼓励语，哪怕现在看有点傻也没撕，那是过去的自己给现在的你的小支撑，看到就会觉得原来我一直没放弃自己，这份连结是自我的温柔滋养。太冷。

和发小聊天，能一起想起小时候的小事儿，连细节都没忘。这种共同回忆没褪色的连结，是不管走多远都带在身上的暖，让你知道有些关系从不用刻意维系，却一直都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煮糊的粥没倒掉，加勺牛奶煮成奶糊，你没苛责自己的小失误，反而给失误找了个温柔出口。这份不较劲的成全，让糊掉的早餐也变成了意外的甜。

工作没做完也没熬夜，定好闹钟明天再弄，你没和疲惫硬扛，反而给身体留了喘息的空隙。这份懂退让的成全，让第二天的效率比硬撑更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画外线条没擦掉，顺着它改成小图案。你没和不完美较真，反而给失误加了点巧思。这份善转化的成全，让不完美也成了独特的小风景。

和朋友约好却临时不想出门，坦诚说想歇会儿，你没勉强自己合群，反而尊重心里的真实感受，这份不敷衍的坦诚让关系里多了份自在的松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1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耕出席。
2: 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委两厅工委副书记、一级调研员刘华文围绕五市聚能、五处合力推进衡阳市党的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授课。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健以树立正确政绩观、防治统计造假为题做专题辅导报告。孙浩指出，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对新就业群体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关心关爱，创新权益维护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构建全方位支持网络，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0: 英雄的根本基调，严格依法统计，杜绝任何形式的违规干预，对统计造假行为坚持零容忍，要提升专业性，以过硬能力夯实统计工作的基层基础，围绕项目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有深度、有见地的统计分析报告，以高水平统计服务衡阳县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1: 今天上午，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工作安排部署，坚决克服过关心态、厌战情绪、速决思想，敢于动真碰硬，以可赶可急的实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信任，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
0: 孙浩指出，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攻坚的关键阶段，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以更高政治站位、更硬举措和更实作风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坚决克服过关心态、厌战情绪和速决思想，敢于啃硬骨头，对堵点难点要一抓到底，彻底解决。各级各部门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持续深化整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打好持久战和巩固战，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持续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人民群众不断地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孙浩强调，要在专项整治上加压加力，纵深推进，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教育、医疗、司法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典型案件，以重拳惩治蝇滩蚁府的雷霆之势，形成强大震慑。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落脚点，以民生领域信访集中治理为抓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切实将惠民生的实施办实。要深入剖析典型案件背后的根源和漏洞，扎实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检查与考核评价，对推进不力、敷衍塞责的部门和乡镇严肃追责。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以攻坚克难、动真碰硬的扎实作风，不断把集中整治工作引向深入，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整治实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县委主任陈云通报了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县领导邓雄、肖珍珠、刘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洪巧参加。
1: 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湖南省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衡阳县工作部署会。他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督察工作，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安排部署工作，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根参加。
0: 孙浩指出，此次督察回头看，既是对我县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一次全面政治体检，更是对当前环保工作成效的一次深刻工作检阅。全县上下务必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深刻领悟此次督察回头看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紧心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配合督察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孙浩强调，要在工作措施上再细化，坚持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与自查自纠，变被动等为主动查，要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做到真改实改、彻底整改。要全力配合督查工作，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 要加强环境舆情管控与正面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层层压实责任，各单位一把手必须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为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

0: 新篇章，筑牢生态屏障。杨峰要求要积极主动作为，迅速开展自查自纠，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严格落实六个一要求及挂账消耗、领导包办、定期调度等制度，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厉行厉改。要坚持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强化定量定性分析，找准问题症结，从制度层面建章立制，形成环保治理长效机制。要全面压实责任，强化督查问效，坚持严的基调，对敷衍整改、推诿扯皮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倒逼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县领导陈云、武建春、邓琼、肖珍珠、黄彪、周兴生、刘小龙、罗世夫、谭丹主、廖双九参加。
1: 十一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深入西渡镇老旧小区、沿街商铺，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紧盯消防安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靶向破解突出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在县城商业城，一处违规加装的雨棚直接堵塞了消防通道，影响应急救援通行。杨峰当即责令相关责任部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业主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违规设施，恢复消防通道原貌。杨峰一行还实地查看了沿街门店拆窗破网工作推进情况，要求各相关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督导力度，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推进拆窗破网工作，同时要注重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切实改善街道环境面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随后，杨峰先后来到明瑞愉景小区和阴皮社区、玉福新城小区，发现这些老旧小区因缺乏专业物业管理，安全隐患问题较为突出，普遍存在消防设施年久失修、非线充电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针对这些共性问题，杨峰要求住建、消防、电力等相关部门要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针对不同小区情况制定一小区一策的系统整治方案。要加快推进专业物业公司引入工作，明确管理责任与服务标准，实现小区专业化、规范化管理。社区与相关部门要强化日常巡查频次，建立发现、劝阻、整改闭环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从源头上解决业主充电需求，杜绝非线充电隐患。同时要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普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真正做到不因小利酿大患。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六大攻坚行动，从严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封堵、违规安装防盗网等突出隐患，逐项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确保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见效。要建立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并解决新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为全县人民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生活环境。县领导邓琼、肖珍珠、刘小龙、谭丹主、洪桥参加。
1: 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吃到太咸的菜就配碗白粥慢慢吃，你没抱怨不好吃，反而给味蕾找了平衡的方式。这份会适配的温柔，让普通的一餐也变得舒服自在。

房间乱了，没急着收拾，先窝在沙发看会儿书。你没被整洁焦虑绑架，反而给心灵留了优先的时间。这份懂排序的温柔，让生活多了份随心的惬意。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否定。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3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听。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撤去冯婴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婴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婴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

没做成想做的事，就给自己买份小礼物补偿。你没沉浸失败的失落，反而给情绪找了个温暖出口。这份会安慰的成全，让心里的遗憾慢慢变成了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陌生人指完路后，自己忍不住笑了笑，没刻意想我在做好事儿，却悄悄确认了原来我愿意主动帮人，这份藏在笑容里的自我肯定比任何夸奖都更暖心底。

整理旧笔记时，看到叶斌认真写的再加油，你没特意回忆当时的心情，却悄悄确认了原来我一直没放弃自己这份藏在自己里的小坚持，是现在的你能接住的底气。

0: 喽。
1: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这里是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弯弯的月亮是李海英当年为陈汝佳量身定做并且演唱的歌曲，后来经过刘欢的演绎拍摄成了 MTV， 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吕方的演唱和陈汝佳有异韵同妙，吕方那浑厚低沉、婉转流畅与回味悠长、极富共鸣的发音，为诠释歌曲朴朴优雅、迷蒙的悠远意境平添了无限的浓情、无边思意。来听到吕方《弯弯的月亮》。
2: 看

有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小一点，小到我们早早的就能够遇见。有的时候呢，我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大一点，大到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别的人。接下来是赵永华，我们的故事。

李健翻唱的这首歌《梦一场》，比那英多了一份细腻柔软、微澜的伤感。前奏的大提琴着实会让人最脆弱的一面暴露。李健带着点沙哑的细声，伴着吉他，顿时安静了一切。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毛阿敏的思念创作于1986年，1987年由范玲玲首唱，1988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毛阿敏再次演唱。从此歌曲思念就以毛阿敏从容稳健的演唱风格定格在广大音乐听众的印象之中，并且获得了极大的传播与流行。

行路坎坷的人总是同病相怜的，容易感动，爱脑补，热得快又怕寂寞，既挑食又馋嘴，缺自信，欠城府，最后青春散场，才会发现寻爱的时间太长了，而相爱的过程又太短。接下来为你送出童安格《爱能付出，难收回》。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感谢你的继续收听。这期一开始是张敬轩的断点，是一首以旋律见长的歌曲，让人在第一次听了的时候就难以忘记，仔细的去体会一下其中的深意，方能明白歌词当中隐忍与沉重。断点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舒缓的曲风符合R&B的特质，而忧伤的唱腔更是可以打动人的。
3: 静静的

爱给他等待的力量，也给他安心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对自己而言独一无二，无论这个人正处于哪个时空，韩红，天涯。

关于青梅竹马，大多数的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份自己的心情。它不一定是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难忘的是那一段两小无猜的年少岁月。周志平，青梅竹马。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小的东西是什么？
4: 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5: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里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4: 嗯。
5: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4: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5: 对了。
4: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5: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4: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5: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4: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5: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4: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5: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

0: 精工制造。
1: 陈年老歌在流逝的岁月当中一直萦绕在记忆的深处挥之不去，曾经熟悉的旋律悠悠传来，就会在心里悄然的复活。一首老歌是一片旧日的风景，也让人忍不住的嘴角上扬。佟丽《老情歌》。

青丛林里，居住办公的狭窄空间常常会令我们感觉到压抑。接下来这首《鸿雁》带来的是草原的辽阔与悠远，会让我们的心灵为之舒畅。

每个女人都希望有在委屈的时候可以依靠的男人，而每个男人疲累的时候都想在自己的女人身边安然地躺一晚，这会让人有一种归属感。有些人爱你却不能够给你归宿，所以呢，若有人让你有回家的安全感，那就相守一辈子吧。梁咏琪，归属感。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裘海正，她是台湾女歌手、主持人，曾经与伊能静、方文琳同入歌坛，当时被称为飞鹰三妹，曾经获得过广播金钟奖的最佳主持人。来听到裘海正的《爱你是分，泪七分》。

徐克的许多电影啊，都是由黄沾来配乐填词的。90年为《笑傲江湖》谱曲的时候，他把中国五声音阶反过来了，使这首歌曲颇具有中国风的古韵。这首歌就是《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来听任贤齐的版本。

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的感情声线，真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因为有了人海，所以相遇才会显得那么的意外。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孙楠，不见不散。

你是我最好的光阴，你是微凉的晨曦，你是只属于我的真情异兽，你是南方天空黄昏的雨水，时间在轻喊着你的名字，在你的头顶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我翻来覆去的听，许美静，迫在眉梢。

接下来是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吗》，是一首风格定位都与小柯以往任何音乐作品不一样的歌。他以简单的旋律，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你说我容易吗？还这么气我呀。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稍后继续。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这里是丁斐。一个故事的最后，他和他都改变了，分别变得更好更成熟，这自然是一件好的事情，却都比不上幼稚的两个人牵着手一段路走不到尽头，许如云聚散两依依。

想你是一张全部由童安格作词作曲的专辑，缠缠绵绵，委婉动听，可见童安格的才艺，尤其是这首《想你》令人百听不厌。也许配器及旋律与当今的歌曲比起来略显简单，但毕竟是85年的歌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当可贵。童安格《想你》。

接下来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阿妹的一首抒情歌代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一些青涩，毕竟不识情滋味，就很难揣摩到那种欲罢不能的心态。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听到这歌，空气里有了一些凉意。终于到了可以随时送出关怀的季节，外面的月亮很小，像你声东击西的出现。

关桂敏的青春啊青春，这就是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志愿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信心的青春。

最后一首歌是莫西此诗的长途车和颠簸的月亮，暗夜下的海神秘而恐怖，车还没有到站，天快亮了。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听快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盒似的温润里，睡前多摸一摸盒里的珍珠串，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火。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软串珠，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意。

给每一次赶慢下来的小时刻缀颗心里的小蜜甘糖，哪怕只是靠在软枕上哼段小旋律，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注脚。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杏仁奶似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沙发上抱会儿软云粘玩偶，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窝。

把细碎的快乐像攒小奶糖似的收进铁皮盒，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五县开展水利设施大体检，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衡阳县三征主题散文征文评选结果揭晓，10篇佳作脱颖而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15年爱心接力，广州爱心人士资助我县100余名困难学子圆梦。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
4: 文章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如今传承不绝的宝贵遗产，激发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多姿多彩的古老记忆进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社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极大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5: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对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排查，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在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库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
6: 现在已经于举行及我属干部急工刻紧急修，全力打牢防汛局面，确保周边村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24小时即搬即修准抓白抓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扶持具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4: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在盘龙水库，工作人员徒步巡查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
7: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置了防汛物资，去防汛沙漏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一级，保证那个干净生产，平安运行。
4: 接下来，县水利局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5: 近日，县作家协会举办三征主题散文有奖征文表扬活动，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创作者们深挖县域本土特色元素，落笔成文，持续营造浓厚文艺创作氛围，以优质文学内容赋能文旅发展，夯实征阳文化建设根基。
4: 活动现场，县作家协会为本次征文的十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扬大家的优秀创作成果。随后，三名获奖代表上台交流分享，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讲述写作感悟与心路历程，畅谈对征阳本土人文、乡土风情的热爱，表示将持续扎根家乡沃土，以笔墨记录县域发展新貌，创作更多贴合本土、彰显时代风采的文学作品。
8: 今天呢，出来这个荣誉，我比较荣幸与鼓舞，我非常感谢衡阳县作家协会，让我的文字走进了征阳大地，提携衡南、衡阳、军事同根们。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是一个县，叫衡阳县，所以写征阳就是写家乡，宣传家乡，推广家乡。
4: 本次征文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活动共征集稿件123篇，其中42篇优秀作品在征阳文学公众号刊发。赛事采用匿名打分方式评审，最终散文作品《最美是征阳》斩获1等奖，征友味一碗卤粉暖寒冬，蒸水萝卜获评2等奖，又碗乌莲汤征阳扁巴岁岁八甜，三蒸三晒的甜换杂荣获3等奖。此外，婚礼里的征阳新卷、长乐有条无水河、两座丰碑铸就征阳人的精神脊梁、芙蓉湖畔暖流涌4篇作品获优秀奖。
9: 会展作品整体质量高，特色鲜明，亮点风景，充分展现了我县文旅创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昂扬的创作风貌。下一步，衡阳县作家协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县广大文旅工作者，坚守文旅初心，扎根衡州大地，聚焦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用心用情讲好征阳故事，传播征阳声音，展现征阳风采，以文旅之力还原我县文化实力，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4: 近年来，我县文艺创作氛围浓厚，佳作频出，涌现出一大批立意深远、文笔精湛、紧贴本土的优质文学作品。其中，王若柏长篇小说《雪帅彭玉玲》全国热销，罗平散文集《衡阳九娘》《扎江往事》获评中国散文学会十佳散文奖。林凤云《故土难离》《夏日怜乡行》荣获中国散文年会2等奖。这一系列优质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征阳故事，传播衡阳县好声音，持续丰富县域文艺成果，厚植本土文化底蕴。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以鲜活生动的基层实干故事为青年学子培根铸魂、启迪初心。宣讲现场，西渡镇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以乡村振兴梅花模式为主题，结合自身长期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治理的亲身经历，系统分享了返乡创业、履职治村以来带领村民兴产业、强治理、 促增收的实干历程，详细介绍村里发展优质稻种植、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农绿融合新业态的具体举措，全景展现了梅花村由传统普通村落一步步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振兴蜕变之路，为高校师生呈现了可看、可学、可借鉴的基层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整场宣讲内容扎实，案例鲜活，感染力强，将思政理论与乡村一线实践深度融合，让在场师生直观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与广阔前景，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建功乡村的理想信念。
10: 今天这场宣讲呢，让我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呢，基层党建的一个引领作用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心骨。乡村振兴它不是照搬模板，而是像我们梅花村一样，这样因地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一个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那么作为马院的一个研究生学子，我们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服务结合起来，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际行动。
11: 通过刘书记的宣讲，我了解到梅花村从落后村蝶变为全国示范村，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筑牢根基，因地制宜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精英化治理，提升村貌与乡风。作为研究生，深感这套实干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值得青年学子学习传播。
5: 日前，广州市荔湾区羽毛球队的爱心人士来到我县，为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去助学金和学习用品。这支由业余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成的爱心团队，每年资助我县困难学生十人左右，从小学开始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学业，用15年如一日的坚守，托举起数百名学子的求学梦。
4: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代表将装有助学金的信封一一递到受助学生手中，并鼓励他们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孩子们接过信封，眼神中满是感激与坚定。
12: 感谢叔叔阿姨的捐赠，我非常感谢大家。我长大之后一定也像叔叔阿姨一样，回报社会，努力学习的。
13: 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都是希望能够多点帮助一下山区贫区的小学生，能他们不要失学，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是我们的初衷。
4: 这份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心接力，不仅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更为社会注入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我县将一如既往做好对接服务工作，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多肉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哼歌时轻轻晃一晃发尾的蝴蝶结，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椰绒球似的软绵还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标识。

把小慌慌悄悄裹进像小茉莉棉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衣角的蕾丝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9: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分享到的这首歌，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生活当中每件事情呀，都不见得是件特别大的事情，生活是有很多很多的小事积累起来。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那些小事早已经和你的生命相融，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存在。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